0: 双戏，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间的8:05，欢迎来到 Morning 有精神和把耳朵叫醒并且播出的特别节目。友友们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准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胖哥说成都下雨了，是的，这两天呢成都本周的成都都是有雨的状态啊，此刻呢成都下着零星小雨啊，路面呢是较为湿滑，提醒各位车友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啊。然后上时段的蝎子精简单就好，东山再起呢信息没来得及关注。Kevin 说这首歌的副歌四个字是啥，哪首歌啊，您老说那这首歌哪一首。然后刚才也是的，说965的这个就昨天也问的，说这首歌的副歌的主题曲，节目的主题曲开场曲是不是这首，我现在一定要把你这个弄明白啊。你告诉我怎么就四个字儿？是这首歌不？首先，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早上好》，这是我们节目的开场曲，是不是这首歌？是不是嘛，嘎？

来说天气啊，这两天呢好多城市啊，不是好多城市啊，这两天呢这个成都啊一直是阴雨的一个状态。说实话孩子们不是很开心了，因为这个户外课啊，这个体育课可能就被耽搁了。是不是啊，上学两周的时间了，哎，盼着盼着上体育课，结果可好。体育老师没生病是吧，天天的下雨。咱家小孩也是的啊，这个苦练了一个暑假的羽毛球啊。咱家小区呢是有个羽毛球场，有一个网球场，然后有一个游泳馆。那羽毛球馆羽毛球场啊得约啊，约完了之后呢还得约时间，还得约对手。因为你赶上的人啊，这个就是你们俩的实力不匹配呢，玩起来也是问题。他就打，咱家小孩打的一般啊，哎。完了之后呢就是在小区里打羽毛球就老被人骂，哎，当然这骂打引号，就老被人嫌弃嘛。啊，后来呢一气之下，学校里那个课外班给他报了那个羽毛球，然后呢在外面周末啊也给他报了班。然后这个周末没下雨的时候吧，这个带他去预约去了。我整整陪了他两个月，一个暑假的时间，我就不信球技没提升。我看看谁再骂一个，谁再嫌弃一个。这周末带小孩去。

约球去了，约上了，我俩去球场打完球之后，咱家小孩说，爸爸，两个月的时间我觉得你的进步比我还快，我发现他们根本就骂不过你。我球技可以没有提升，但是我嘴上的功夫那是无人能敌。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小童说早上好啊，小亮啊，沈阳啊，晴空万里，哇蓝哇蓝蓝的，哇蓝蓝的天上飞老冷啊。好汉饶命说，刚刚我媳妇儿就问我说这首歌怎么唱呢，那首歌叫嘿早生好，

0: 你俩是海边的啊，早晨好啊。那歌什么早晨好，哎，捞螃蟹呢，那首歌叫早上好、哦、卡卡老师说恋人啊，哎呀，这爸爸带出来的孩子大多都非常优秀啊。说不好啊，Super MCC，
1: 陈亮陈亮，之前你播歌的时候过场听的那个间奏，我听的特别像全民二郎 DJ， 但是呢，每次问你问好几回了，你也可能没注意到我的呼吸。我在想，你能不能周末给我放一首全民二郎 DJ 的？我特别喜欢，谢谢啊。
0: 全民二老是吧？就是那个。玄明二老的 DJ， 那没有，我们节目里头没有这个。哪个是玄明二老啊？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第三轮猜歌了。熟悉我们节目的都知道啊，我们节目里头没有一首歌是白放的，就包括刚才放这首歌，它皮裤套棉裤，它必定有缘故。哎，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哎和啊，哎，这都是有关联性的。先来说规则，第三轮猜歌呢，我们是通过歌词来去猜歌曲，也就是说难度再提升一个档次。为什么说难度又提升了呢？因为首先啊，这个前奏猜啊，然后呢演唱形式猜，接下来的时候歌词猜。歌词当没有配上旋律的时候，很难能够让你联想到是哪一首歌。再加上我会人为干预这首歌词的难度，所以说呢这一轮比较难，有猜不对的也正常。来说一下跟我们取得联系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首先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手机上的微信，打开了没得？好，好，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有很多选项，对不对？选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点好了之后会出现一个服务号的搜索栏，对不对？在上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没得？好，关注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的这个服务号，关注这个乐动城市的服务号，你发消息，我这边就收到了。啊，接下来的时间，第二轮，不是，这时段的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通过歌词猜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歌词的部分呢，我会用一个桥段来把它演绎出来。

玉帝哥哥，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马上开始了，歌词来了，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明白什么是温柔。接下来快板的了啊，

说什么四大皆空？他每天牵着你的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

有时候，有时候，完了我都要串了，我快收不住了。

0: 三妹说，哎呀，你小亮啊，你歇会儿吧，再怎么干预啊，这首歌也影响不了我们的正确答案呢。这么坚定吗？我都这么干扰了，都玉帝哥哥了，还没干扰到大家。
1: 不敢睁眼看我，
0: 还说什么？
1: 四大皆空，
0: 玉帝哥哥。
2: 然而太感受。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这首歌曲啊，就是我念词的这首歌曲啊，不是刚刚播的这首女儿情。女儿情的这首歌曲呢，是出自西游记，对不对？里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桥片段里面的一个插曲，是吧？是由那个西游记里面的兔子精唱的，对不对？这首歌叫做《玉帝哥哥摘红豆》。
3: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
0: 哎，鱼妈妈人才啊，这首歌的联合名都造出来了。哎呀，懒虫说，你这句玉帝哥哥总算有点啥味儿了。懒虫啊，一早上两个小时了没开墙，一说到女儿国你来了劲头着了。

如果真有一个女儿国呀，你能第一个报名啊。啊，来揭晓答案啊，揭晓答案，刚刚念的这段词来自于哪首歌？

0: 好，节省点时间啊，然后我们的看看大家车友这轮怎么猜的啊。啊 ，Queen 他说是女儿国不对，赵啊也不对，李燕女儿美不美？就真猜人家叫女儿情，也不是女儿国。七七，哎，你看这就认真听了，红豆，对的。小红帽说听前奏啊，就是记忆啊，可惜不知道名啊，红豆记不住了啊。LW 红豆将军对的，甜甜圈对的，妈妈啊，说啥子？
1: 王菲的红豆，
0: 对的。晨晨到单位了，他说亮哥呀早上好啊，这是红豆，我到单位了啊，你们慢慢猜吧。翅膀，
1: 弟弟哥哥你就别走了吧，你就留在我的女儿国吧。
0: 留女儿国干啥呀？跟你打麻将啊，你天天玩。昨天在群里头看的，说吃饱最近打麻将没得。大胖墩说是女儿情，这也没好好听啊。海豚啊说是红豆啊，奇迹世界怼的林夕夕，
2: 红豆演唱的王菲。
0: 哎，你咋不说是王菲煮的红豆呢？红豆王菲包的豆包呢，你咋不说呢？小妹他说 Hello 这是红豆，是不是这首啊？红豆啊，是的是的是的。范坤的 Coco 对的，然后那个快乐星球红豆，并非出色红豆，天天红豆，雪莹豆，小易王菲的红豆，玉对的，然后阿瑞
3: 到底是王菲的红豆呢还是李日晴啊？你这个整的是，我说亮哥，你这个整的多大一个圈啊？你整一个《西游记》的这个那个什么李日晴那个背景音乐，然后是红豆啊？
0: 猜词儿嘛，那不都是干扰吗？李阳，对的，然后小王，哎，对的 ，Summer，
1: 弟弟哥哥。这是王菲的红豆，
0: 对，帕瓦罗蒂第一句就听出来红豆吗？萍姐对的，亮对的，顺风顺水，你那头像啊，你那头像不是上映66，上映几周来票房破66万的那个电影牛来的里头的那头牛吗？

0: 你们家小孩有没有缠着你们要去看这牛来的？咋劝不好使，一定要看看他看这电影的。刘静，对的，西橙子苏秦心说是人间呢，不对，自己又改了，是红豆啊，奔跑的老雪花
1: 应该是王菲唱的红豆。
0: 哎，然后泡泡说是好像是吧，王菲唱的有时候。哎，欣然说干扰到我了，我完全沉浸在女儿情里一直在哼啊。小小陈说第一句就猜出来是红豆啦，被说玉帝哥哥啦，太上老君也干扰不了啊。是我，他说了正常猜的啊。他说我觉得吧，每次念歌词的歌都非常简单，是不是故意简单的呀，让我们都能猜着啊。你看啊，这个跟脑回路啊，跟褶皱啊，哎，跟啥都有关系。你看这轮啊，你看那个那谁，咱们那个懒虫就说咋这么难呢。哎，然后那个这就是这样的。阿旭说那个人才呀，这兔什么兔子精啊，这不女儿国国王的歌吗，女儿国国王的歌是里面的扮演者，兔子精的扮演者，兔子精唱的。听话，你怎么老听半句呢？然后 Kevin 他说了，哎呀妈呀，终于知道呢，你们早上那个早上好那个副歌是嘿早上好，嘿早上好，他说不听歌词啊，不看歌词啊，根本听不出来呀。那不是吗，咱们那听友说了吗，是都一直以为是早上起来要早上好。苹果，哎，说是红豆啊，易晓东。
1: 有时候我会选择留恋不放手，想起离开走，有时候才会认得覆水难收。王菲的红豆。
0: 现在榴莲多少钱一斤呢？
1: 有时候我会选择留恋不放手。
0: 你看多聪明，选择榴莲不放手。松姐，
2: 这是红豆。
0: 对的，赵。哎呀，赵说了，被小亮误导了。王菲啊，有也王菲看唐僧啊，唱红豆啊。林夕夕，
3: 靓仔，你可以增加难度，把这个歌词的顺序打乱。先念第二句，然后第六句，然后第一句，然后第三句。
0: 那我自己都能说的哟。我记性就没多好，你说你整完了之后，我自己念难了，我都不知道。淘淘来了啊，早上好，一样。
4: 小亮，你给我说说，皮裤套棉裤啥缘故呀？我不明白啊，
0: 没明白啊。刚才我们放了一首歌，哎，猜王菲这首歌之前，我们放了一首王菲的《天使》。然后就猜了王菲的《红豆》，两首歌之间，它的必然联系就是，哎，这是直接性联系了，都是一个人演唱的歌曲，晓得不啦？缘故。就在这儿啊，来继续送上一首歌曲。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今天呢，上时段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到了古驰家的一款围巾嘛，刚才我看有一个大姐呀，那恁着急呀，赶紧的退单啊，点退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推这款这个古驰家围巾的时候，它是有一个专属折扣。你首先要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你不是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了吗？你进了那个商城了吗？哎，你先退出来，你先点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呢，这个在那个菜单栏那个点那个左下角的那个键盘，你先发几个字儿，你先发什么？发小亮，大小的小，明亮的亮，你发小亮。你发小亮两个字过来之后呢，系统会自动给你下发，给你发一个链接。这个链接打开之后呢，你可以领到50到200元的一个随机的一个优惠券。这个优惠券仅限买这款围巾，也就是假设这款围巾1000块钱，有些人800就能买得到，有些人950块能买得到。所以完全看运气，这个券一共有3张。比方说我想自己买一条围巾啊，我想给那个我的另一半买一条围巾，你可以领2张券，你可以领3张券，哪2张划算先用那2张，晓得不？我再来说一下，首先

0: 连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关注好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了，先发送小亮两个字儿，先发送小亮两个字儿，先把这个随机减免的券领上，然后再跟你说一说我们今天给你推荐到了这款古驰家的围巾啊，这个围巾呢是限时折扣要1368。要知道古驰家的围巾呢，它的专卖的价格是2-3千块钱。那今天是一个早鸟福利价哈。它一共有两款，一款呢是质地呢是羊毛混蚕丝，这款手感特别好啊，就特别的细腻和丝滑。另外一款呢是双印花的，就是经典的古驰家的双印花，它是一个纯羊绒质地的，那看上去这个不仅暖和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大啊，它是一个45厘米宽2米长的一个规格，它不仅可以当围巾带，还可以当披肩带。这个价格是少有的一个价格，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产品是限时的啊，这个后面下线之后就没有了，绝对我们的商城呢是都有正品保真的。我看这款是不是从香港直邮的啊，喜欢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啊，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就 OK 了。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啊，心动这种感觉。 Morning 有精神，最后一轮猜歌开始了。最后一轮呢堪称顶级难度的，但今天的这歌不是很难啊，确确实实，因为今天呢是我们的 Morning 有精神和我们的把耳朵叫醒呢是并机的早高峰嘛，所以呢有一些车友可能不熟我们的这个环节，所以降低了一定难度。最后一首歌来猜猜看谁唱的什么歌。

我刚说蔡琴的，说南屏晚钟的都不对，然后范范说这不是蔡琴的南屏晚钟吗？你也没认真听讲啊，范范呢？

啊，此刻播的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嘞？哎，问南总一件事儿啊，南总啊，我昨天我不限号吗？我早上就搭车走的，然后提示我呢是一个香香车，但一上车之后，就那股熟悉的呀，哎，熟悉那股子被窝里头的味儿啊又出来了。哎，你说这种标着是香香车，完了上车之后又一股子被窝味儿，像这种，我除了投诉以外啊，给他差评，我肯定不。

0: 我想让他把空气变清新。早上又下着雨，成都嘛，他又不开窗户，他也不开空调，那点味儿啊，他都进我鼻子里了。临别依依要再见在梦，我想要新鲜的空气。好嘞，说到这儿了，这首歌是谁演唱的？啥子歌曲嘞？你猜得到不？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啊。首先是我们的赵说了，这不今宵多珍重吗？梅艳芳的厉害。甜甜圈，梅艳芳，今宵多珍重。首先呢，这个歌啊，演唱者梅艳芳，大家会和蔡琴啊会搞混。松姐，
1: 今宵多珍重。
0: 厉害。林夕夕，
2: 今宵多珍重。徐小凤，
0: 原唱吧应该是。小谢啊，他说这是今宵多珍重啊。然后淘淘说了，梅姑的歌最爱的之一，家里有许多他的专辑，这是一首99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里的歌。萍姐，今宵多珍重。刘静，
3: 今宵多珍重，这首歌听上去它就是像那个南亭晚钟，
0: 是不是有点感觉，有点像是吧。糖糖说他也想猜徐小凤来的啊。小童说了，你上去你看味儿不对你就下来再叫一辆呗。来不起。三妹儿，
4: 最开始我以为是南亭晚钟，多听一会儿就猜出来了，是梅艳芳的今宵多珍重。
0: 哎，范范啊，先是南屏晚钟，后是今宵多珍重。他说我刚才呀、被后面啊猛猛的按几下喇叭给我吓一激灵，没听清楚。是不是光顾着、发消息了，开车慢了，让人滴滴了。这行驶中啊，这个不建议发送消息啊，一定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你比方说临时驻车的时候啊，等红绿灯啊，路边停车呀，哎，

赵说完了完了，这一小时又过去了，马上要回去当牛马了。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欢乐时光过得特别快，是不是啊？来送上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后来没有后来。

8:55，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就陪大家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感谢的话还是要说，首先要感谢大家早间时刻呢选择我们这档节目陪你一路同行，谢谢各位啊，你的支持太重要了，对我来说，每天早上你想想，那么多优秀的节目，是不是啊？当然，峰峰的节目的听友是被动的啊，那也谢谢你们的支持，因为明天代班还是我。然后第二呢，就是谢谢大家的理解包容啊，我一天天话又多，是不是又这又那，谢谢大家包容不离不弃啊。最后啊，就是邀请大家了，邀请大家来到节目过后啊，空了闲的时间，没事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搂两眼，瞅两下，看两下，转一圈，行不行啊？我是小亮，明天的早上7到9点准时用好音乐与你不见不散。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know，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面，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3: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You

0: 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6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3: 不盲从，只优选，
4: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5: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You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蘸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5: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6: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5: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7: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8: 好音乐会说话，
9: You love my favorite
8: 音乐思想会，
9: Simply Music
8: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9: You and me。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

0: 湿度7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6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此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欢迎打开合肥高质量发展盲盒，第一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6: 第二声听，
7: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6: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在国际会展中心签下合作大单，让绿色能源高端装备成为河北的新名片。这发展是打破地域的开放格局，是敢闯敢试的创新胆量。
5: 第三声听，
8: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5: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9: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几，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

0: 最佳选择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黄昏过后光亮渐渐

0: 你看，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能量同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商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商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前面的车怎么回事啊？绿灯亮了还不走，看手机呢，按喇叭。
5: 兄弟，我也想走啊，前面堵着呢。
4: 那也不能留这么大空档啊。
6: 留空档那是安全距离，不是给你加塞用的。
7: 把油门踩到底，不如把心态放平，抢一分钟的险，不如等一世的安。不超速，不路怒，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出行，做路上的绅士。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Love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L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售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五九新8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五九新8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

0: 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0: 线上守文明，线下见新风，让我们一起讲述双征故事，展现河北风采。
1: 争光争气从我做起，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

0: 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5: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6: 为什么？
4: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5: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6: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7: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2: Musical Adventurer，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生活家，我是珊珊。有些人平时缺乏锻炼，为了快速瘦身，在短期内高强度突击锻炼，反而导致身体亮起红灯。最典型的运动损伤是横纹肌溶解症，其发生的危险信号出现在运动后4至12小时内持续肌肉剧痛，以及尿液呈茶色、酱油色或咖啡色。横纹肌溶解症并不是真的肌肉融化了，而是骨骼肌细胞因超负荷运动导致的缺血、缺氧和破坏崩解，细胞内大量的肌红蛋白和肌酸激酶释放入血，这些物质在通过肾脏排泄时极易堵塞肾小管，不仅会引起代谢紊乱，严重时会诱发急性肾损伤甚至肾衰竭。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生活中爱喝茶的大有人在，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很多茶友都有着自己的独特喜好。喝茶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征。研究指出，茶叶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物质，如儿茶素，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形成等诸多功效。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梦里是孩子粉嘟嘟的脸颊，梦里是父母沉甸甸的牵挂，
5: 妈妈想你。
4: 梦里是手中的车票，梦里是爱人的泪花，
6: 我爱你。
4: 梦里是客厅中人声喧哗，梦里是厨房内煎炒烹炸，梦里是摇曳的烛火，梦里是冰雪的融化。
7: 回家，
8: 回家。
4: 梦里

0: 是水饺与美酒，是春联福字上的妙笔生花，梦里是欢笑和烟花，是五彩年华中的白胖娃娃，梦里是你是我，青丝到白发。
1: 母亲，我回来了。
0: 梦里是山是水，咫尺与天涯。人人有梦，让梦团圆。人间有爱，让爱回家。
2: 让梦团圆，让爱回家。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走红，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也顺势出圈，商家宣称添加了不同的有效成分，通过不同原理来实现减脂，那他们的减脂效果又如何呢？近年来有一款防弹咖啡在网上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追捧，在咖啡当中加入了无盐黄油、椰子油等富含 MCT 的油脂原料，为短暂采取生酮饮食减肥法的人群补充能量。专家介绍，防弹咖啡热量较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人群，比如

坚持生酮饮食或低碳水化合物、低热量饮食的人群。饮用防弹咖啡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能量，达到能量轻度负平衡，起到轻微控制体重的作用。如果脱离了饮食控制，防弹咖啡的热量就超标了，反而越喝越胖。长期盲目饮用防弹咖啡，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有可能会影响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很多人买水果的时候呢，喜欢买盒装的果切，觉得很方便，但是呢，建议大家去买现切现卖的，这样可以保证水果品质和过程卫生。比起那些不知道放了多久，细菌繁殖了多少袋的果切，现买现切的原料有保障，微生物数量少，切后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冷藏，2小时内吃完，或者是冷藏也不能超过4个小时。如果是购买预包装的果切，按照包装上标注的储存条件保存，并且在保质期内食用完毕。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茶叶当中的茶碱能够抑制胃液分泌，所以饭前喝茶是不利于消化吸收的，而饭后立即喝茶呢，茶叶当中的鞣酸会影响人体对蛋白质、铁质等吸收，所以建议大家在饭后一个小时喝。还有一些需要服用镇定助眠药物抗心率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

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6: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7: Musical Adventurer，
6: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9: 白开水、瓶装水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喝的比较多的，清淡解渴，无色无味，因为没有糖、咖啡因、任何色素、添加剂等等，所以不会对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白开水在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体温调节、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的关键参与者。感冒发烧的时候啊，一句多喝热水可不是什么敷衍的话，多喝热水确实对感冒有着一定的缓解作用，补充体液流失，避免虚脱。另外呢，多喝水还能够促使出汗和排尿，加速体内细菌和病毒的排出。

近期广为流传的晒眼皮能够预防近视的说法，不仅不能够帮助延缓近视，而且还存在安全隐患。医务人员强调，阳光直接对眼部持续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的，但是红外光等仍然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直接持续暴露和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够寄希望于晒眼皮能够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等，这样才能够有效。

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

0: 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摇滚版的阿里郎，你听过吗？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傍晚时分继续跟大家一起听好歌。此时此刻，不管你在哪座城市，请打开你的思绪的雷达，来接收属于我们下班路上的轻松明媚的氛围。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稍等一下再发吧，日签正在转圈圈转圈圈转圈圈的上传中。稍后呢，你可以发送飞扬，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啊，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全新改版的电台购商城，进入到飞扬福利社当中去挑选宝贝。这个季节呢是换季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会比较敏感，各种问题比较容易出来，所以这个季节呢要好好的补水，好好的敷面膜，好好的用精华，好好的用保湿的面霜，把自己的皮肤养得水水嫩嫩的，我们就不会害怕整个冬天里的风吹啊，整个冬天里的干燥啊，整个冬天里的这种寒冷对于我们皮肤的一个考验了。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未雨绸缪，养好自己。如果你想要入一些比较好的保湿的这个产品的话，可以先领一下我们那个寡分子券哈，30块钱的券，去买寡分子精华呀，买面膜呀，都可以享受到一个满288减30的一个福利，期待着大家在我们节目里收获多多，福利满满。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下班的路上有哪些朋友第一时间已经来打卡了，欢迎每天在下班路上都来打卡，但是从来不点歌，不说一句超过10个字儿话的 TT。 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 TT 今天说，飞扬姐，我翻了一下这段时间的打卡记录，不知不觉我在你节目里打卡已经1个月了，我今天是来给自己庆祝一下的，我满月了。我刚脑海当中就是在绕啊，说满月满月啊，如果是一个小 baby 的话，他满月的时候大家都是要来祝贺的，然后呢要一起来吃一下这个喜宴啊，然后洗鸡蛋呐、啊，我们还要给这个小 baby 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的。那今天就送好听的歌曲给你好不好，希望你常来。欢迎问下班快乐，也想生活，谢谢你的到来。彼岸说，下午好飞扬，可以帮我点一首暗里着迷吗？是刘德华的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也可以哦，呵，一起听刘天王的版本啊，稍后就来听。欢迎我们的莉莉，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 K 魂，下班的路上谢谢你的到来，头像有个小蝴蝶，这位可爱的朋友，然后今天他有入这个寡分子的面膜还有寡分子精华，好好用啊宝，我们一起越来越美丽好不好。欢迎我们的丽，下班快乐，欢迎养了一个月亮，欢迎圆圆，还要欢迎我们的小小霞。下班的路上继续欢迎到的是风吹雨打都不怕，诶，你这风吹雨打都不怕，我特别想接下一句，下一句是什么呢？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这个文刀说，飞扬飞扬你好，我也来点歌，今天呢我想点一首我老婆特别喜欢的歌曲送给她。我老婆特别喜欢的歌手是伍佰的任何一首歌都可以，飞扬帮我挑一挑好不好，那就挪威的森林吧，好久没有听到了好吗，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啊。也谢谢你来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给嫂子献歌一曲。欢迎四月

天空的感觉，心里的很多阴霾也会慢慢慢慢的随风飘散。虽然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请你相信，都会过去，都会好起来，慢慢的慢慢的，你就会拥有一种力量。

继续来陪伴大家听好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一路同行的小叶子。小叶子说，姐姐好久不见，我来跟大家一起听歌了，今天要祝回家路上一路听歌的朋友们都有好心情，谢谢小叶子，希望你常来。小薇姐说，飞扬妹妹下午好，伙伴们都忙完了吗？这几天成都都是雨天，穿短袖吧有点凉，穿外套嘛又有点热，所以我就一直啊穿短袖忙活，忙起来就不冷了。今天点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飞扬妹妹，送给所有听友伙伴，祝大家下班快乐。谢谢始终给我们带来好多好多温暖的小薇姐姐。你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忙活起来就不冷了，忙活起来不光不冷，忙活起来啊我们的心啊就更专注了，因为只专注于在忙的事情，没有办法胡思乱想了。一会儿来听歌哈，谢谢姐姐。长征说，飞扬下班快乐，来打卡咯，顺便来跟飞扬一起听听大家伙点播的音乐。那你今天有耳福了，今天大家点的歌都很好听的。继续来欢迎仰望星空下班快乐，欢迎启维兰氏，还要欢迎我们的红霞姐。飞扬好，我今天来打卡点一首张智霖的爱情故事。故事，张智霖的爱情啊，现代爱情故事是不是？张智霖的，是不是那一首现代爱情故事？那首歌的名字应该叫现代爱情故事，张智霖和许秋怡的那一首是不是？如果我说错了的话，你及时跟我更正啊，免得我放错歌。欢迎我们的聪聪。我先来祝福前面那位朋友啊，打卡满月。昨天呢，看到书签照片，看到咱们日签上的照片，我就想到了李健的一首歌《风吹麦浪》，今天就点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谢谢聪，金秋的季节，收获的季节，金秋的季节给我们带来的感觉也是秋高气爽，所以不管你的城市最近天气怎么样，都请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秋高气爽的日子一定会拥抱你的。半魔半疯癫，飞扬晚上好。我刷视频，我看到了谭咏麟在红磡体育场开了一场告别的演唱会，心情很不好，我想点讲不出再见。没问题啊，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听歌。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告别，一次又一次的说再见，好多时候都是不情愿的，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长大，慢慢成熟，慢慢变得坚韧，慢慢知道有些时候一转身可能就是半生，也因此我们更加珍惜拥有的人，拥有的事，拥有的生活。听歌。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17:38，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感谢一路同行的伙伴们，听着好歌，分享着路上的心情，也在努力帮我们治愈着更多一路同行的朋友有一点点躁动的心情状态。欢迎我们的三界，欢迎敏儿好学，欢迎小乖羊。小乖羊说我又来听歌啦，我来拿日签啦。欢迎我们的尾巴，谢谢大伙来拿日签哦。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把我们加为好友，新8959，数字是8959啊，新8959，把加为好友之后发送数字1，可以领取我们每天一张超治愈的日签。我们日签上的图片呢都是听友们投稿的，今天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我们非常可爱的小花。小花同学最近拍到了他人生当中第一次见的一种果子的照片，他说我以前只知道吃，我从来不知道它长这样，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啊。大家可以看看这张日签，看看你认不认识这是什么果实哦。发送数字1可以拿日签。借着小花给我们的投稿以及分享的心情，我想到了一句话的能量语录跟大家共勉，这花花世界啊，好好看，我们慢慢走，久久爱，好不好？也许眼下会有一些事让你觉得不顺，甚至是让你觉得不忿，但是往长远了看，它只是沧海一粟而已，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以后我们遇到的美好的人和事还有很多很多都在等着我们呢。就像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过这个果实，我们都不知道啊，原来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它是长在这上的，它是这么着成长起来的。所以你说世界那么大，我们得慢慢看啊，对吧？不着急，不慌张，也不把自己禁锢住，我们不做自己的牢笼，让心自由起来。来吧，继续在微信上发送数字1领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记得啊，要买寡分子产品的朋友一定要先把那个寡分子的券领上，那个券呢之前只能买面膜，这两天呢帮大家是做了一个很努力的帮大家做了一个申请啊，现在所有寡分子的东西都可以用这个券了，30块钱的那个券哈。如果你要买寡分子精华呀，寡分子面膜呀，你都可以用这个券，记得先把券领上，付账的时候去享受这个满减就可以了，满288就可以用了，就可以减30块钱了。想要用寡分子的产品给自己在这个秋天好好补补水，好好养的皮肤滋滋润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另外小英啊，小英问我，她说姐姐前些日子听你说那个无事牌，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想送一个给我妈妈做中秋的礼物，完全没有问题啊。无事牌我们商城里有两款，一款呢是上新了故宫，它那个无事牌呢是偏长形的，偏长方形一点的，但不是正正的长方形啊，是带椭圆边的这么一个设计。这款呢是500多块钱的，还有一款呢是没有那么长，它是偏方一点的，更圆润一些的，400多块钱，来自我们的向和堂。这两款无事牌他们用的都是和田玉的材质。然后我要跟亲爱的朋友们讲一下为什么飞扬特别喜欢这两款无事牌，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无事牌分享的也特别多。首先这两款无事牌他们都是和田玉，和田玉新疆料，玉中软玉，它不像其他的玉啊，就比较脆，比较容易裂，比较容易碎，这个玉是非常有韧性的，所以它被称为玉中的软玉，我对它是有独有的偏爱的。而且因为我在新疆生活20多年，对新疆的和田玉有非常深刻的情感。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买玉啊，特别看那个雕工，哎呦，希望雕的精细啊，雕的复杂，其实雕工啊越复杂它越贵啊。首先这一部分钱，如果你的预算是允许的呢，那雕的这个复杂的精细的也是人家工匠师傅应得的嘛，没有关系。如果我们的预算有限，我们又想买一个干干净净的特别油润的和田玉的宝贝的话，那这个无事牌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事即无事，第一个事是饰品的事，第二个事是事情的事，也就是一块玉牌什么都不雕，干干净净的，反而藏着最深的祝福，平安无事，万事无忧。
而和田玉呢，它是属于那种带油脂的玉，微微的。这个玉啊，这两款无事牌，因为他们选的就是料的部位不一样，所以色泽是有差别的。就同一块玉料切割出来做出来的无事牌，它的颜色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啊，所以有差别是很对的啊，就对味儿了。它的这个油润度，大家可以如果已经收到货的朋友可以去摸一摸，它不是那种干巴巴的那种白那种绿，它是像凝脂一样从里到外透出来的那种温润感。而且呢，和田玉啊，它是在河床里被水反复冲刷过，是有岁月打磨留下的印记的，它是有它的这个毛孔纹理的，每一块的纹路都不一样，所以呢你拿到你手里的那一块一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然后经典的长方形的平安无事牌呢，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那个四个角，就是你拿上之后你可以看到它四个角，包括你在商城里打开我们那个无事牌的图片是可以看到，它是做了非常柔和的圆弧的打磨，没有那种尖锐的棱角，贴身带是非常的舒服的，没有任何的不适感，而且厚度也刚刚好，拿到手里有分量，不是轻飘飘的薄片，所以这就是好料子和普通料子的区别，你一看二摸三感受，马上就明明白白了。而且它那个配珠的设计，就是那个绳子的设计也非常的细节，不是随便给你穿一根绳就完事儿的，它是那种中国风的配色，中国风的编制，就这种绳儿，我不说无事牌了，我不说玉了，就这个绳在网上这一根哈就要卖30多块钱。我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呢？前几天我姐姐要给她的无事牌换一个挂绳，让我上网给她看。我看我说这玩意儿那么贵。哎呀，一块玉几百块钱，一个绳都快100了哈，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这个卖玉的人他能把这个挂绳又做得特别细致特别用心，那是真的很用心的在对待这件事了。因此呢，做工精细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如果说你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透过一块玉给你的家人送上祝福，或者自己戴哈，就显润显贵气，可以提升整个人的这种气质，你就可以入，放心大胆的入。它每一块都有那个鉴定证书，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我们的新中式的珠宝，新中式的着装，从年轻人到长辈全部都非常的接纳，因此它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是很广泛的，不像以前说我只能配那个什么旗袍呀，只能配那个比较传统的服饰啊，现在不是了，你就是戴那种穿纯色的 T 恤，或者现在天热一点穿一个简简单单的纯色的毛衣，你都可以戴玉牌，它是你随身相伴的伙伴，你跟它一起互相滋养，你把它养上3年5年10年之后，它就可以当传家宝了，说明它跟你有缘分，一直在你身边，然后它有你的气息，而你被他一直以来所守护，哇，这种感觉听起来就特别美好。所以如果你想送一个有传承意义的礼物，你送玉就对了。咱们商城里有好几款玉石宝贝啊，有玉的这个手串啊，带葫芦小葫芦的手串，有这个上新了故宫的岁岁清安晴川无事，和田玉的无事牌，这个是529的，这些都是咱们商城给大家讲到的拿到的团购福利价，如果你单去买的话这个价格是拿不来的哦。另外呢还有那个跟那个向和堂的那个无事牌，那个偏那个没有那么长方的那个无事牌，400多的那款无事牌，跟它一起的还有平安扣，然后呢还有玉弥勒，然后还有一款是貔貅啊，送给不同的朋友，它的价位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啊，因为用料大小的问题，送给不同的朋友都合适，比如送给做生意的朋友渴望财源广进的就送貔貅嘛，它是祥瑞之兽，咱都知道它的寓意的就是守财只进不出的，然后呢玉弥勒你送给对的人，他戴上之后呢，他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份度量，这样的一份喜乐，这样的一份平和，对自身来说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滋养，所以想入玉的就在咱们商城去选好了，全都是我们同事给大家精挑细淘的，让大家花小钱就能够享受到一块实实在在的和田玉的宝贝。好啦，你们自己去挑，我们继续来
听歌，接下来听的是刚刚我们的好朋友点播的《风吹麦浪》，稍后我们还会听到Jerry 点播的《温柔的慈悲》，他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释怀的人。阿桑用带着故事的嗓音，把再也愈合不了的心碎的心事轻轻的唱给我们听。谢谢，谢谢 Jerry， 还有我们的小锦鲤，也谢谢你的到来，谢谢，欢迎芷云。落叶想听 SHE 的恋人未满，好好嘞，稍后安排。欢迎我们的半糖主义，欢迎小云哥，欢迎童哥，欢迎彭小小霞，想听红日是吗？好，还有活宝也想听红日啊，一首首来哦，各位。

0: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你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跟各位一起听听好歌，聊聊生活，也谢谢一路作伴的各位，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听好歌的同时，也能够非常坦荡的把自己的心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因为有时候好的坏的都是经历，得到的失去的，后来你去看它都是一种学习。我们接下来提醒一下新朋友们哈，因为老朋友都知道怎么互动，新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1可以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来薅薅羊毛，抢抢福利。说到薅羊毛这个事情啊，我要让更多的朋友薅到羊毛啊。昨天呢是在节目下半时段的时候悄悄的给大家放了个那个就是49的那个福利，因为有一个49的两杆背啊，哎，完了人家给我们下架了。我还说看看有没有捡漏，看看有没有

看，因为昨天是找人家要了11个，我就想说如果没有被抢完的话，今天看还能不能给，还能不能够让朋友们再捡个漏。完我一看，人品牌方直接给我下架了，没抢完也不给你们抢了，应该是抢完了哈。好啦，那就这个福利就没有了，我继续给大家薅其他的羊毛。这个时候提醒一下朋友们，有一个羊毛你得薅，是咱们电台联合寡分子这个品牌给大家送上的福利。大家都知道飞扬自用的那个寡分子精华是我们电台所有宝贝销量的镇店之宝，它正儿八经的是跟我们在3年的时间里，从默默无闻无人问津到在我们商城成为镇店之宝，是因为大家都用得很好。所以呢，这个季节刚好是需要大量的使用补水的精华，还有补水的这个水光面膜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合理的养护来改善肤质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是跟寡分子的品牌做了一个申请，然后给大家申请到了每个人都有30块钱的一个福利券哈。你发送飞扬两个字，你会收到一系列的链接，其中有一个寡分子的那个券，你把它30块钱你先把它领上，然后你再点飞扬的福利设，你再进去，你再去选东西就好了。只要是寡分子系列的，满288就可以用这30块钱的券。两瓶寡分子精华呢，是以前一瓶是399，现在两瓶给大家做活动是358，你还能用个20块钱，这个30块钱的券，你看看多划算。然后买面膜，那个面膜啊，就是寡分子的那个提拉款的面膜。今天有朋友问我说，水光款和提拉款哪款好？这两款各有各的好。如果你是需要超强补水的，那你就用那个水光面膜那款呢，就是你坚持用上一个月，你会发现你的脸好像是真的是做了上万块钱的项目那样的效果。那个就是这种给你做到一个持续的补水的效果。平时一盒呢是118，现在呢你组合买，只要买够288就可以用那个30块钱的券。另外一款的那个面膜呢，就是提拉面膜，那个面膜平时很贵的，因为它是线下的高端美容院专门用来做过医美项目之后啊，用来做过一些特殊的项目之后给大家贴到脸上的，它是有特殊用途的。特殊的这个用途就是我们的Doctor 有的时候要开给你的，你知道吧？所以它是非常非常贵的。但是我们这次统一跟品牌方要来的活动呢，是可以集体的让大家都用这个30块钱的券。30块钱的券就是满288都可以用到。同样的，跟我们同等效果的面膜，我是在线下的美容院，我朋友给我送过一盒，明码标价399，而我们的商城当中399就是这款面膜，这款寡分子的提拉的湿敷贴啊，它的名字叫，其实就是面膜，399，你可以入5盒，而且还送2片。完了之后，你还能用那30块钱的券，你就说划算不划算？如果你觉得划算，如果你买了之后你会好好用，用完有好效果，你能给我们得了，这个面膜怎么可能那么便宜呢？他说对，这次统一做活动都是这个价给大家的。所以如果你们要买好面膜，真的让自己的脸就是花小钱买到那种超贵的那种面膜，想要用它的效果，你就去入这款就好了。飞扬是非常实诚的一个人，我自己用过的东西我觉得好的我才会分享给大家啊。你用它，你每天都能肉眼可见的感受到你的下颌线清晰了，因为它这个面膜是一贴然后二敷，就是你要按压一下，三提拉，把那个挂到耳朵上。我今天还跟一个听友分享我自己的省钱小妙招，我说这个提拉我每次用完之后我都不舍得扔，我放到面膜袋子里，我放冰箱里，然后等我下一次我用一个那个

18:19，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跟我们一起听歌的小玉，下班快乐 ，two 欢迎你，小红，谢谢你的到来 ，seven 说姐，我又来了，成都的雨啊，要么不下，要么就是按周下，这样的天气真的太适合在家里听歌了，我想点一首许巍的《夕阳下的城市》，谢谢，不客气，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歌，能够在这样可能会让人的心情不是那么爽利的日子里找寻到他的专属节奏和频道，这就是你的厉害之处哦！好好听歌，好好享受这一份音乐和天气搭配之下带给我们的那种安然。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个广告，好像是什么

下雨天和绿箭口香糖更配哦，下雨天和城市傍晚更配哦。待会儿一起听歌，欢迎我们的周小舅。怎么互动呢？您直接发信息就可以啦。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哈，新8959，8959是数字，发送过来就是添加为好友，然后就可以发送信息了，发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得实惠薅羊毛。发数字一呢，你可以收到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每一天的日签都是我们的听友啊用心生活的具象化的表现，因为日签的图片都是大家投稿的嘛。另外呢，你添加完我们的微信之后，可以在节目上互动。节目之外，如果想跟飞扬有更多的交流呢，可以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钟表的钟，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关注我。不定期呢，我会开播跟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一些收获啊，也期待着跟更多朋友在不同的渠道成为好朋友。欢迎我们的风继续吹，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呢，欢迎你来，欢迎小布丁，还有我们的尹妮。还有小布丁说我想买精纯的面霜，兰蔻的是吧，有优惠券吗？那个要等一等啊，那个要等一等，我们过段时间给大家申请福利好不好。这两天雅诗兰黛的全套的明星产品是有福利的，然后还有哪个是有福利的，就是之前很多朋友没有抢上的那个 Tiffany 的系列，他们因为现在马上不是到国庆节嘛，到中秋节都是需要送礼物的时候，那个是很大的一个牌子啊，是非常国际化的，送礼物是很拿得出手的。现在有四款，有手链有项链，那个是做限时折扣的，基本上是比你在专柜里要省一半还要多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手链加项链，如果说你，我都不说专柜了，在商城里你买下来的话，一套应该是要1500多，但是在我们商城里，如果你是按套拿的话，它在整体的已经给你限时折扣的基础上还会再给你打个折，下来的话两件是原价应该是3000多，在我们商城里下来的那个价格是1500，好划算的哦。一个手链一个项链是 Tiffany 的，然后上面是那个淡蓝色的带着白缎子的那个小礼盒，手提袋都是给大家备着的，非常非常的拿得出手。键盘辣辣说玉镯子，你先这样，你先发飞扬，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先发飞扬这两个字，你就可以进商城了，点飞扬的福利社，进去就可以挑镯子了。镯子的话需要知道一下自己的手腕的那个尺寸哈，那个也很好量，就是大家在家里头拿一个那个皮尺量一下自己，从虎口这个位置啊，绕手一圈，这是这个位置，然后呢就可以得出你的一个数据了，对照着我们那个链接里的表去对照你的号码去选就可以了哦。期待着大家收获多多，欢迎冬至，欢迎火火，欢迎我们的饺子叶桃桃，他说飞扬姐飞扬姐，我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点歌了，今天我要点的这首歌呢是1984年的一首歌，叫做《前程梦》，送给大家。是一个二重唱哦，很棒的。这歌有点老啊，我要找一找，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听其他好听的歌曲，好不好？谢谢，谢谢桃桃啊，每天都跟我们一起打捞经典。欢迎小燕子，欢迎玉潇潇，欢迎星星，回家的路上还要欢迎我们的小麦同学，下班快乐，谢谢你的到来。真真说，飞扬飞扬，我来了，最近成都天天都是雨啊，又好怀念夏天的阳光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经历过了一段雨季之后，我们才知道阳光的珍贵，这大概就是对比的幸福吧。

0: 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粉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城市傍晚继续和你路踏歌而行，谢谢依然跟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分享路上心情的朋友们，大家辛苦了，下班快乐。今天来节目里打卡的朋友格外的多哈，可能会照顾不周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不一定每首歌都能找得到或者说播出，如果说刚好没有播您的歌，千万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好不好。我们很重要的是在一起听歌的感觉，而不是说一定要听到自己的歌，当然听到自己的歌会更开心，我努力好吗。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大家，欢迎我们的 M， 他说飞扬你好，我想点一首白兔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歌有呀，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哦。谢谢我们的小许，小许说飞扬飞扬我到家了，每天听你们的歌回家对我来说就是给忙碌生活的一点甜头了，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如此之高的评价，希望你好好的去爱自己，好好的去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的细节吧，哪怕是我们最小化热爱也是一种热爱呢。欢迎我们的小燕，欢迎风轻云淡。星仔说姐我的歌还能播吗？哦，信息沉底了，现在马上啊，因为这个信息发来的时间是蛮早的，但是确实在刚才的过程中沉了，我现在打捞起来了。今天想听许茹芸的泪海，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和大家。好嘞，下一首啊，下一首就是你的歌了。欢迎我们的冰碧，欢迎你，欢迎快乐，欢迎曙光，欢迎舅舅。你对不起啊，对不起，勇哥勇哥你先稍等一下，我看到你的信息了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位叫舅舅的朋友，您是不是有占我便宜的嫌疑呀、啊、怎么给自己起了个微信名叫舅舅呢？行吧，因为一说到舅舅我就会想起那个王耀庆那个演员 Uncle Wang， 就会想到他那个魔性的舞蹈，很快乐的画面，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舅舅的话就希望你快乐吧，好不啦。欢迎风景、啊、勇哥说我想听片片枫叶情， OK 稍后安排啊。欢迎风景，欢迎抹茶布丁。周好就说我点一首早春晴朗的主题曲落空。有多少朋友最近都在追这个早春晴朗啊，所以你这首歌今天是点到大家的心坎里了呀，所以我们不能让这首歌落空啊。下一首的下一首一起来听好不好啊。在你这首歌之前有一首泪海，还有一首夕阳中的城市。

回家的路上，谢谢各位的一路作伴。我们的冰冰说飞啊，我微信改名啦，听到一喊我新名字好别扭啊，备注已经改回冰冰啊，你们下回改名说一声，不然我真的认不出来谁是谁了。欢迎我们的铃铛，欢迎小发发、啊、谢谢你的到来。谁为我心动，谢谢来听歌。双叶爱语说飞扬飞扬，今天的晚霞跟你一起来分享，太漂亮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想点一首酷慢节奏的歌曲，温馨一点的，什么都可以。我看一下今天歌单可能排不下了，如果排不下我们就明天听好不好。谢谢哦，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夕阳，还有你的美丽心情。莎莎说那款面膜，那款面膜啊、面膜的话，你看你是要补水的还是要那个就是更好效果的，我只能这样讲啊。如果是超强补水的，你就买那个118一盒的，下那个三盒五盒的套餐都可以。如果是更好效果的那个，就直接入399五盒的那个，那是更划算更好效果的，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啊。欢迎我们的木易阳下班快乐，还要欢迎到的是 Coco 低到尘埃，欢迎你们来听歌。浅笑嫣然，谢谢有你一起听歌真好。玉霞萧雅文，欢迎你们。球球说飞扬傍晚好，下班快乐。看到日签上的腰果确实很吃惊，原来它长这样啊。我今天看了一段话，我认为可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分享给大家。很多曾经以为你熬不过的日子，后来回头看也不过如此，而那些真正属于你的东西或许正在来的路上。把心放稳，把脚步放慢，不慌不急不乱，一步一步的走，该来的终究会来。我把好听的歌曲送给自己，送给飞扬以及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你点的是白歌，我们稍早前播过了，现在把你充满力量的话跟大家来分享。谢谢秋秋，希望你好，希望我们大家都好。接着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高晓公，想听半吨兄弟的歌，这是稍早前的信息啊，歌已入歌单，我们待会顺着播。欢迎我们的盛昌下班快乐，王燕 TN 还有健康就好，玲玲悦享生活馆彼岸，欢迎你们。眺望说我平时用的是欧莱雅的水和乳液，请问买科颜氏面霜可以用欧莱雅的水再涂那个科颜氏的面霜吗？我的皮肤有点敏感，用有些产品会敏感，有些敏感。你这样，科颜氏的面霜你稍微等一下入，我们有一款是专门针对敏感肌肤的科颜氏啊，我跟同事讲一下，看明天能不能下架科颜上架、去找一找科颜氏的面霜呢。这个大白罐它是不挑人的，就是干皮混皮都可以用，然后蓝罐蓝色的是油皮。

你去用它，因为它是更清爽的。还有一款是大红大紫罐，在我们的商城也有，它是用来紧致的。如果你其他的效果已经很好了，需要紧致毛孔，就用那款。那如果说你比较敏感一点的话呢，其实是有一款大红罐是更适合你这种的。我让我的同事去找一找品牌方，争取把它上架，这样你下次就可以买了，好不好？谢谢你跟我分享的这么细啊，因为只有告诉我很细很细的消息，我们才能给大家推荐的细致到位。卡夫卡的熊说，飞扬飞扬，我来点歌。我今天想点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那些想放又放不下的过往，就让旋律陪着你慢慢释怀。浪子沙哑的嗓音一出来，真的连路上的风都裹着旧时光的味道。你怎么这么会形容啊，我的天。欢迎我们欢欢的糖饼，你已经加上我们了哈，直接发信息就能点歌。小鱼说，飞扬飞扬，我在天津，默默守护，默默支持，谢谢一路有你。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一路相伴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的歌今天没有来得及播出，深深的表达一下我的歉意，希望不要影响到你的心情。明天傍晚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希望好音乐让你内心绽放。好好休息，蓄满能量，明天继续加油，明天见。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事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重磅福利，居然这家防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

0: 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仿生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6: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7: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我的双梦强撑着走了很久，不会吹下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东向微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

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5: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5: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4: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6: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4: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

0: 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 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治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7: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5: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

0: 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1: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4: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5: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7: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8: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7: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8: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7: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9: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1: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0: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2: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0: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2: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3: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7: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4: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
15: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3: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6: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6: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

0: 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6: ：“What today represents。”
7: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5: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0: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2: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或许我们都是人世当中非常平凡的泛泛之辈，但是在吴克群的这首情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在泛泛之辈的爱情世界里面，也在期待着那份能够真的给你感动、给你呵护、给你温暖的所有所有未来。2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那么今天晚上呢，又到了周二。每到周二的时候，我们都将一起来认识到华语乐坛非常重量级的创作人。今晚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听两位创作歌手他们写的那些歌曲。这两位创作歌手的名字你一定都听过，也非常的熟悉，但是他们除了自己唱的那些歌曲之外，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也给很多别的歌手写过一些特别好听的歌曲。今天晚上就我们一起走进吴克群和光良写的那些经典的音乐作品世界。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回复打卡两个字就能收到自动打卡的回复了。而且呢，这个自动打卡的回复里面还有大然的个人微信的号码，记得添加我的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的视频号来在线收听。在微信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呢是两个英文字母，直接搜索关注大然 FM 就能找到我了。当然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听友们在全国各地通过视频号来听节目，大家都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跟所有听友们一起来聊聊天了。欢迎一下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来打卡的小燕子、舒瑞杰餐具配送，还有我们的青鸟之鱼以及小魏姐姐。舒瑞杰餐具配送还说了，这次是真的好。

好久好久没来了，真的吗？前段时间我知道您是在忙着家里的事情，把家里的事情全部搞定之后，现在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夜晚的音乐时间了。其实说起吴克群呢，可能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对他的印象呢，都是来自于他在抖音平台上经常做助农的主播，经常做公益的主播。但其实本身吴克群他也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创作歌手，他自己写的那些歌曲《大玩家》包括《将军令》《为你写诗》都是再熟悉不过了。但今晚我们要来听听他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一首作品是2007年吴克群写给温岚的这首《傻瓜》。这首歌曲把一个女生在爱情当中去为爱付出卑微讨好的心态完完全全都写了出来。其实爱情和感情真的是令人觉得有点盲目的，这种盲目会让旁观者觉得你是一个在爱情里的傻瓜。可是傻不傻不应该是由别人来定义的，而是属于你自己去好好的觉得你的付出没有问题。

0: 没有哪个付出是没有代价的，但是代价可能只是一句对方对你说的傻瓜。爱情里的盲目，其实没有什么谁对谁错，这些盲盲目目的东西，都是愿意我们自己去努力付出的。温岚的这首《傻瓜》是吴克群在07年的热浪专辑里面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一首作品。不知道很多人都知不知道这首歌是吴克群写的呢？至少青鸟之鱼说，原来这是吴克群写的歌呀，大然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通过一个小时的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了解吴克群，他不光是自己能唱，也会给很多其他歌手去专门写歌。欢迎先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打卡的回味一下，他也说我也是好久没来了。没有关系，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别忘了晚上有两个小时的好音乐来陪伴你的时间。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请你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搜索新8959。新呢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搜索关注新8959国广立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关注我们的新8959这个公众号之后，直接发私信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发送打卡两个字，就能告诉我在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当然了，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吴克群他的那些经典的作品。当然不光只有吴克群自己唱的歌，还有很多他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当年在种子音乐时期吴克群为另外一位女歌手定制的作品。当年本身是乐坛天后之一的许茹芸就已经进入到了种子音乐，重新出发在种子音乐的第一张单曲就由吴克群来为他量身定制。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听，但是这首歌好不好听，我想每个人心里一定会有自己的一杆秤。不过他的歌词内容反而说的是，在恋爱的时候对方总是说着一些好听的话，你相不相信？
1: 说的

EV 大表姐说，原来这首歌也是吴克群写的，原来还真的没有关注过。可能并不是粉丝的朋友们很少去关注填词作曲人这一栏到底是谁，但其实吴克群给很多女歌手都写过一些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熟悉的作品。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正式改版上线了，而且呢这次还专门给大家挑选了一款特别特别小众奢品的西太后的手链和项链。这款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呢，本身是在首饰界的一个新兴的小众奢品，因为呢本身它的设计非常的独特，而且呢带出去是真的不容易撞款。西太后的小众奢品手链和项链，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特惠的直达链接。这一款呢是它的土星系列啊，我们都知道其实土星呢是太阳系当中唯一一个有光环卫星的行星，所以呢它本身外面会有一整圈的小卫星在围着土星去转，也就是说把这个当做浪漫爱人的送人礼物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因为可以把对方比作为土星，把自己比作为那个围绕着土星转的那一整圈的卫星。而这一款来自于西太后的别针土星珍珠项链和手链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电台商城里面的特惠价格，手链只要560，项链只要488。如果你是手链和项链一起来买的套组，还有礼盒礼袋的包装，只要999。如果大家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直接收到秒杀的链接了。而且呢本身是重新改版上线的电台主播商城，里面有太多太多惊喜的福利可以一起去逛一逛。小众奢品西太后的手链和项链，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搜索新8959，新呢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看一看的链接了。因为呢本身西太后这个品牌呢就是来自于英国的小众奢品，带出去不撞款又很有新鲜的时尚潮流的设计感，在北上广深很多的大城市里面全都是有西太后的专卖店的，平均一件的价格都是1000出头的样子，但今天我们直接给您拿到了半价的限时折扣，赶紧行动起来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想要来看一看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来看看这两款手链和项链是设计的多么的独特和多么的漂亮。接下来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吴克群写的那些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吴克群写给女生的作品。当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档综艺节目叫做黑girl，我爱黑，然后呢黑社会美眉，这样的一个节目里面呢也组成了一个少女团体叫做黑girl。而这个黑girl呢在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面还专门翻唱了一首歌曲，其实也不能叫做翻唱，因为这首歌曲呢是把当年徐怀钰的我是女生进行了曲调的重构和重解，而做这个重构和重解的人就是吴克群。副歌部分

保留了那个我是女生的副歌，但其实整首歌又唱出了不同年龄阶层的女性本身对于女生这个身份最不一样的理解。

这首歌好像探讨的是女生和女人之间的区别。你说你只爱女人，但如果说我还是个女生，是不是会有一点点你会嫌弃我？

0: 我的幼稚呢？但我觉得其实本身在恋爱当中也没有年龄去真的决定东西的，反而是更多的时候每个人心智的一个成熟度可能会多多少少不一样。就像现在很多的男生说，我很喜欢跟姐姐谈恋爱，为什么呢？因为姐姐情绪稳定，各种东西她会更加能够去照顾自己。这可能都是有一种每个人完全不同的选择吧。女生还是女人，看你要怎么样去定义这件事情了。21:28，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四川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平常想晚上戴着耳机在睡前听一听大然的节目，也欢迎你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所以呢，在每天晚上全国各地全球各地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节目了。悠然自得在我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问说，怎么看到主持人呢？因为我今天没有开视频直播呀，隔三差五吧可能会开视频直播。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电台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讲的一些音乐可能并不想要看到我的人，所以呢我一个人坐在镜头前也没有什么表演，也没有什么才艺，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每天开视频直播。所以偶尔如果说想跟大家见面了，或者大家想跟我见面了，就找个时间一周开一次的样子。接下来呢，继续今晚的歌单。前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听吴克群写的那些歌曲。很多人都知道吴克群是个创作型的歌手，而且也听过他很多自己写自己唱的歌。可是有很多吴克群写给其他歌手的歌曲，你或许不太知道原来是吴克群写的。接下来这首歌曲也同样是来自于种子音乐当时吴克群的同事小美江美琪的《爱哭鬼》，这也算是吴克群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了。因为他总觉得好像小美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哭点都非常非常的大，随随便便一个小事情都会让他大哭一场。但是爱哭的人其实反而情绪释放会更加的彻底。
1: 我是爱哭鬼，

其实说起来，吴克群呢，真的算是一个命途多舛的男明星吧。其实他在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那个时候他作为维京唱片的小师弟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但是那张专辑呢在市场上可以说是毫无水花可言，所以呢他差点就成为了一片歌手。于是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工作，也没有通告，甚至慢慢的就会被娱乐圈被歌坛所遗忘和淡忘掉了。只不过吴克群在这段被淡忘的时间里面，他一直在努力的学习音律，努力的学习写作和创歌，所以本身你会发现他在2005年的时候带着曾经他对歌唱的所有的热爱又重新回到了歌坛。在种子音乐发行了自己的全创作专辑之后便一炮而红，不管是那首跟他名字一模一样的叫做吴克群的歌，还是后来的大玩家里面的这个叫做将军令啊，写一首诗啊，等等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更熟悉吴克群的，他是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去进行公益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去助农，去参与各种各样的公益事业。所以其实吴克群他真的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心的艺人，但其实本身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社会责任心或者他的公益事业去忽略了他本身应该有的才华。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吴克群的创作，萧亚轩，错的人。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原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吴克群写的。其实在吴克群的音乐世界里面，你会发现他好像大部分的作品都会是写给女歌手。真的别看吴克群好像平常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男生，而且似乎感觉也是挺直男的那种人，但其实好像他总是会很贴合女性的心理去写一些让他觉得有一点点特别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曲，可能这个歌手的名字你不是那么的熟悉，她其实是在中国台湾的一位用模特身份出道的女歌手，当年也上过好多次的综艺节目，比如说《康熙来了》之类的。但后来呢，她也成为了发片歌手。唱功的话呢，我就不好做评价了，但是确实人挺漂亮的。

他的名字叫做李玉芬。李玉芬呢，这首歌曲其实本身刚刚发行的时候，在唱片市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但好像最近这几年通过短视频的平台又有了一点爆火出圈的迹象。不知道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是我不够好》。

原来是这样子，看来还有很多人听过这首歌曲，叫做《是我不够好》，但是也很多人没有想到，原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吴克群的创作。同样的好音乐当中，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新福利。由于呢，我们的电台主播商城最近新进行了改款，所以呢，有很多上新的福利，就像大家都非常熟悉也喜欢的迪奥的口红 1.5 克装，两支只要99块钱。你平常买一支 3.2 克的正装口红大概要300块钱左右了，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电台主播商城里面，两支 1.5 克装就等于是一个3克的正装了，两支加起来只要99块钱，并且呢是迪奥家的经典色号999色号和720的色号。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

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迪奥的经典款的口红 1.5 克装两支只要99块钱，不到100块钱的价格，40多块钱就能拿到迪奥的正品口红，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呢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底部菜单栏里面找到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点一下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变成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发送过来，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这个迪奥的口红 1.5 克装两支装只要99块钱，有999的色号和720的色号，这两个色号呢都是迪奥家的主打色号，非常非常惊艳，而且一次小小一支的 1.5 克装是平常正装口红的一半的分量，所以呢两支加在一起就相当于是一个正装的口红了，两支加在一起才99块钱，这个价格赶紧行动起来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同样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于吴克群的作品。2013年，张韶涵发行了自己的同名专辑。其实那个时候张韶涵已经脱离了福茂唱片，已经脱离他原有的生态唱片的体系。那个时候呢，他和吴克群一起参加了一档叫做《全能星战》的综艺节目，两个人呢在综艺节目当中相识认识了。张韶涵呢由于自己性子特别的直，于是呢吴克群就去提醒他说，你平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可以稍微拐点弯儿，抹点脚，不要说话那么直，不要性格那么直。但是张韶涵就说，我来参加节目只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舞台，我喜欢唱歌，我不是想在这个节目里面去讨好谁。也正是因为这句话给了吴克群一些创作的灵感，于是他专门为张韶涵写了这首歌曲，叫做讨好。确实我们在人生当中生活着不是为了去讨好谁，但是在你有个性的同时，也请你一定给自己定一个闪闪发光的标准。

张韶涵的这首《讨好》，其实在张韶涵的所有的歌曲当中并不算是一个特别有名或者说特别被人出圈的歌曲，但其实这是后来张韶涵在离开福茂唱片之后，然后专门去在自己成立工作室之后发行的专辑。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里面有很多很多张韶涵属于自己的个性在其中。十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吴克群他非常经典的那首《为你写诗》，但今天晚上我想听一个很特别的版本，是汪苏泷和周杰琼的男女对唱版本。因为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其实很适合用男女生对唱去解构和重读这首歌曲，因为本身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当我为你做了很多件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写诗写给过你那个爱的人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黄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两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组成了无印良品。其实光良和品冠呢，最先是以合作的方式在马来西亚发行了三张音乐专辑。1995年的8月，无印良品在马来西亚发行的首张专辑《掌心》在马来西亚创下了入围龙虎榜20周连续10个礼拜的冠军销售的记录。1996年，台湾的滚石唱片决定在台湾把无印良品的第一张作品在台湾发行，结果这张专辑呢一经发行就直接冲到了台湾销量榜的冠军，并且狂销12周，赢得了新人的双白金的销量。所以呢，其实在95年成军的无印良品，虽然可能只是唱片公司无心插柳让他们组成的合集，但是这个组合从95年到2000年，真的这5年的时间里面，也成为了当时整个乐坛里面非常少见但是又非常非常有创作才华的民谣重唱组合。22点06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今天晚上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听两位音乐创作歌手他们写给别人的那些歌曲。前一个小时我们听了吴克群，这一个小时我们来听光良。其实呢，两位本身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创作才子，但其实他们除了自己唱的那些歌之外，还有写给很多别人的作品，也是非常值得你去聆听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光良的手笔，这首歌可能相对来说熟知他的人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当年在滚石唱片里面，他为锦绣二重唱写过一首情比姐妹深，这首歌有多少人听过呢？我看到现在好像各大的音乐软件的收藏量，这首歌还不到1000的收藏量，算是一首非常冷门的作品了。

小儿同学特别可爱，说没有听过这首歌，确实，因为这首歌真的有点冷门了。毕竟在目前各大音乐平台的收藏量都不过千的一首歌曲，说起来可能听过的人真的很少很少。但这首歌就是早期光良在滚石唱片一首我觉得专门为锦绣二重唱去定制的姐妹情的歌曲。行业当中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也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而接下来呢要说到的就是后来在无印良品单飞之后了。本身2000年无印良品光良和品冠两个人已经开始决定要各自进行单飞，因为其实他们两个本身就不是组合，他们两个只是唱片公司临时拉到一起凑成的组合。两个人本身有各自不同的音乐理念，也有各自完全不同喜欢的音乐风格，于是在2001年开始，光良和品冠就变成了各自去发行自己的唱片。我刚看到有可乐同学说前段时间才刚刚看了光良的演唱会，不过呢好像光良现在的演唱会上也很少会去唱当年无印良品时期的作品了。不过这首歌我想是一定会唱的，因为这是光良第一次以个人专辑发表的作品，

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第一次的创作专辑，也是第一次给了很多人惊艳的一首歌曲。光良在当年的这个 MV 里面和女主角两个人那种特别特别可爱的对话，还有特别特别可爱的情节，也是让很多人可能在 KTV 里面看到这个 MV 的时候都会印象特别的深刻。其实光良写的歌曲真的有很多，在滚石唱片时期，他给很多同公司的歌手写过歌曲，就像刘若英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收获》的精选集当中的新歌，就是来自于光良为他操刀创作的《我等你》。这又是一个有点卑微的等待的故事，不知道等着你半年为期，半年之后我真的是不是能够真的等到你。

真的好像这是一个等待人的故事，但是在等人的过程当中又好像给了自己的一个期限，我只等你，等你半年的时间，如果半年之后我们还是没有能够有缘分的话，那就好好的放弃彼此，也放彼此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吧。所以那个时候的刘若英多多少少有一点滚石传统的怨妇情歌感，但我觉得光良在这首歌里面又稍微把那种怨妇的感觉给收敛起来了一点点，因为他想告诉世界的，他想告诉女生的，等人可以，你在爱情里面去卑微的付出也可以，但你至少要给自己一个期限，你不能够一无止境的等下去，最后还是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镜子同学来打卡了，他还说今天成都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感觉太适合听光良的情歌了，雨和他们的声音可以洗涤当一天牛马的疲惫。还有我们的一位特别可爱的听友叫最后的使徒说，我就是从无印良品时期就开始喜欢光良了，真的好像有好多好多关于光良的回忆都会在今晚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最近进行了新版的上线，而且呢给大家上新了非常非常多精彩的商品，就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上新的来自于迪奥的口红。其实很多女生呢平常都会要喜欢涂口红，因为口红涂上去之后能够让自己看上去有气色一点，但是好像根据我自己的采访，我身边是没有任何一个女生能够完整的用完一整支正装的口红的。一支整装 3.2 克的口红，其实好像大部分的时间你可能用了一半多一点点之后就会抛在一边了。与其这样去浪费，那不如买 1.5 克的迷你装。最近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他上新的迪奥口红 1.5 克装，两支只要99块钱。你想想看，本身一支正装3克的话要300多的价格，但是你两支 1.5 克只要99，两支 1.5 克就等于是一个正装的容量了，而且还是迪奥家非常主打的色号999的色号和720的色号，两支小小的迷你装口红，方便携带又能够不浪费，并且还能够让你一次性到手两个主打颜色。99块钱，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迪奥的正品口红 1.5 克的迷你装，两支99块钱，平均一支还不到50块钱。所以各位爱美的女生想一次到手两个色号的朋友们，一定要赶紧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星8959。很简单，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星是新疆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搜索关注一下星8959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私信了。在私信栏里面直接发送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99块钱买两支迪奥的正品迷你装的 1.5 克的口红了。远离知识说可以点歌吗？今天呢我们没有点歌的环节，今天是我们的音乐创作人的故事。前一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克群创作的歌曲，这一个小时我们来听听光良创作的歌曲。作为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其实光良还有跟很多歌手有过合作，就像刚刚有好几位朋友跟我说他们是光良听着光良的歌长大的，真的有点暴露年纪了。不用总是去纠结年龄，因为年龄真的只是个数字。你看光良现在50多岁了，不是照样能够再开演唱会，不是照样还能在演唱会上露腹肌给大家看吗？所以任何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那个眼里有光心里有爱的少年。

我们依然还是那个心里面最偏执的少年，就算那是我们永远都回不去的从前，那些少年时代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眼神，都会还清澈的一直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光良和曹格在这首歌曲当中，本身用两个中年的心态去回味自己的少年时代。其实人在少年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其实真的就是属于在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东西。少年之后，我们还要听听在少年时代都有的勇气。2000年的时候，梁静茹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呢其实属于梁静茹的一个生死之战了。因为呢，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销量惨淡，当时如果第二张专辑再没有什么市场的反响的话，她可能就要背着书包回马来西亚去了。但是还好，第二张专辑《勇气》在中国台湾地区大卖了18万张，所以当时本身唱片公司的目标是这张专辑能够卖到5万张，你就有机会再发下一张唱片。结果没有想到18万张的成绩一举把梁静茹推上了小天后的位置，而正是因为这首歌曲本身也成为了很多人心里面一首最具梁静茹代表性的作品。光良为他写的这首《勇气》唱出了所有人在面对爱情的艰难，面对爱情的坎坷的时候，需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勇气，才能够携手一直往前行。

还记得你有为爱付出的勇气吗？还记得那个时候你为了爱情可能努力的去把自己变成一个有勇气的人吗？爱真的需要勇气去面对那些流言蜚语，去面对那些所有的荆棘和挑战。其实在爱情当中，你会发现可能会有很多的坎坷，也可能会有很多让你觉得过不下去的时候，但两个人之间如果有了互相的默契，互相的勇气，其实一切的一切在爱面前都会变得如此的渺小。22点36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账号，我的直播账号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还可以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节目，而且还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大伙儿一起聊聊天了。今晚我们的创作人专场，前一个小时来听到了吴克群写的那些经典作品，第二个小时我们来听光良写的那些经典作品。其实在光良的音乐世界当中，他给很多歌手写过歌曲，但这些歌曲呢，可能除了勇气和我等你之外，很多都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当红或者特别特别出圈的作品。我想现在直播间里面有好几位光良的粉丝都不一定知道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光良的作品。2002年的时候呢，当年陈慧琳的弟弟叫做陈思翰，被推荐到台湾的维京唱片去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普通话的专辑。陈思翰的主打歌曲当中就有一首是来自于光良的作品，但这首歌曲说实话，如果你不去搜它的名字，你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它是光良来写的歌。这首歌陈思翰的《震央》，把爱情里面的分手比作地震的震中央，当你在震中央受到遭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天崩地陷的感觉。

很多人跟我说这首歌没有听过，这首歌听过了才见鬼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曲呢，现在各大的音乐软件上面的收藏量可能还不到300，也就是说在全国14亿人的基础之上，这首歌曲可能收藏量还不到300个人收藏它。所以你可以想想看，这是一首多么多么冷门的歌曲。但由于这首歌是光良写的，而且当年呢，陈思翰作为陈慧琳的弟弟，他跑到台湾去发片，发了普通话专辑，这首歌还是蛮有纪念意义和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在里面吧。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光良跟女歌手的对唱。其实好像光良跟女歌手的对唱情歌并不多，但是在2006年小美江美琪的《爱哭鬼》专辑当中，第三主打歌曲就是来自于光良和小美对唱的《对你有感觉》。而这首歌说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可能两个人相处久了，一男一女，这两个人，然后他们两个突然之间本来是朋友，但突然一下怎么会对对方有了感觉呢？从朋友到恋人之间到底要跨过多少道坎儿？从朋友到恋人之间到底又会有多么的危险？对你有感觉，你会不会在生活当中也出现过同样的感觉？哪怕就是突然一下对你身边的男闺蜜，对你身边的红颜知己有了爱情的冲动。

如果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的话，其实如果对身边的朋友突然有了爱情的感觉，也就只能够把爱情放在心里面了。很怕跟他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之后，对方如果不答应的话，两个人连朋友都做不成。这或许就是很多在朋友变成恋人之间的这种感受，他有那种小心翼翼又不敢去太过于明显的表达吧。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最后一次提醒了，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今天给大家上新了来自于正品的迪奥 1.5 克装的口红，两支只要99块钱，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两支 1.5 克的迪奥迷你装的口红，999的色号和720的色号，两个色号加起来才99块钱，用一支口红的价格买到两支颜色，而且呢还不到一支正装口红的价格，因为你一支正装口红要300多，但现在两支 1.5 克装本身就等于正装的容量了，还只要99块钱。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记得赶紧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星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请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直接选择公众号这一栏里面，公众号和服务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星是新疆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星8959，直接点击搜索之后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然后直接给这个公众号发私信，点击一下底部菜单栏的那个叫做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燃两个字发送过来，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两支99块钱迪奥的 1.5 克装的迷你版的口红，其实那两支装就等于是一个正装的容量了，但是价格只要99，不到100块钱，40多块钱买到迪奥的正品口红，而且是两个色号，这两个色号都是主打的色号，999的色号和720的色号，所以呢赶紧的行动起来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又要回到光良的创作世界里面去了，很多喜欢光良的朋友们可能都不知道，其实光良是一个会说粤语的人。06年的时候呢，他在香港歌坛还发行了单曲，并且和当时香港歌坛刚刚冒出来的新生代的小天后蔚蓝一起合唱了一首粤语的歌曲。不知道这首歌曲又有几个可能曾经喜欢过光良的粉丝或者歌迷有听过他的这个作品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童梦》，来听听唱粤语的有点不一样的光良吧。

光良的这首《童梦》，希望给大家做了一个美好的梦。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不知道今晚的这张歌单你是不是也同样满意呢？当然如果说不满意的话，那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没有关系。因为我总觉得每天晚上给大家准备的这张歌单其实不一定能够让每天每个人都特别的满意，但我希望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都能够属于你和我，完全忘掉那些工作当中的烦恼，好好的去享受两个小时的好音乐时光。最后的这首歌，来听到光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也是他自己演唱的这首《约定》。稍后的时间，在整点之后，电台端的节目会结束，但是在大然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还会继续给大家安利一个彩蛋时间。所以稍后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想听大然来唱歌，或者说还想来到节目当中，在电台结束之后跟我继续聊聊天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电台同步直播，但是电台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有惊喜的彩蛋时间。稍后我们在视频号里再见咯，想听大然唱歌，想跟我继续来聊天的朋友们，一起来锁定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光良的约定，我们约定了，待会儿在视频号里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事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节，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

0: 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

0: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你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
1: 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两三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

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 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一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

还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首唱出爱的音调，
1: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2: Feel the music，
1: 好音乐不停歇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

0: 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抢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2: 窗外雨滴滴答答下，溅湿我的。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

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爱过的人错过的河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精选，选选好音乐。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节，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

0: 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放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

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

0: 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7: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 15.7%。 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8: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

0: 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凌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7: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8: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9: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8: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0: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

0: 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放映总场次 1.06 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 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点26分，朱雀2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 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

0: 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是。

0: 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声声不息。
2: 心动这种感觉，
1: 心动这种。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想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悠悠们早上好喽。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摩纽精神都会有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呢，就可以发送问早信息过来啦。稍后呢，就是我们 Morning 精神的问早时刻，期待啊，已经在路上的车友要跟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啊。接下来 Morning 精神要特别的送上几首歌曲给到我们四川的成都的车友友，辛苦了各位，今天又是湿漉漉的、潮哒哒的、下雨的一天呐。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种花家永旺大胖墩早上好，甜甜圈早上好，松姐早上好，
1: 小亮小亮早上好，念头山了，阳光明媚，充满活力的一天开始了。
0: 北京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是吧？倩倩，
2: 早上早上好呀！
0: 早上好呀！周周开心啊！他说：“这北方现在的空气那真干燥啊，鼻炎都犯了。”棉袄被，早上好！都是小亮一周没来打卡了，出去玩了啊！假期也结束了，正式回归节目了。鱼儿来了，早上好！
3: 亮哥，亮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付小沙。
4: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
5: 天。小亮早上好。小亮早上好，我叫付思轩。
0: 哦，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谜语来啦。
6: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
0: 乖乖。
6: 今天有运动会。
0: 哦，今天有运动会。昨天我记得是不是就你说有运动会呀、啊？
6: 是运动会预选赛。
0: 啊，是运动会的预选赛，是不是啊？你报了什么比赛没有啊？

0: 这里是摩牛精神送上的好听歌，来自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可能我们沈阳的车友和北京的车友感受不到此刻成都的这种天气啊。先来说昨天的整体感受，昨天的整体感受就在你的脑袋顶上啊，就有人，不是一个人，是三到五个人拿着小喷壶就唰唰唰，就从你的脑袋顶上再跟你喷呐、啊。然后你觉得这雨啊，哎，雾一样，你就想把伞收起来，收完了之后呢，就干成了八个人、十个人，唰唰唰。然后你就打算把伞呢再撑开，撑开完了之后呢，哎，你再看那路面，一个雨滴都没有，就这么折磨人呐。大张，
1: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今天起来晚了才出来，要迟到了。
0: 哎呀，平时我看看你都几点出门啊？6:45，6:59，啊，基本上都7点之前呗。今天才出门啊？记忆来了。
1: Hello, good morning, 小亮，大家早上好。
0: 哎呦我的妈！

0: 是什么什么人？
1: 主播早上好，主播。这天干啥都行，就不适合上班啊。
0: 啊啊啊！这天啊，适合点啥都行，就是不适合上班，是不是？那我这掐着一算，哪天都不适合呀。付小沙来啦，早上好啊、哦！然后阿瑞，
2: 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2: 西北已经开始了啊！
0: 哎，
2: 北京现在天气特别凉
0: 爽。好嘞 ，MZ。
3: 小亮，早上好。昨天有听众说你那个开头曲特别像骗人早生娃的歌，这我听了听，确实挺像。我看见每个人都在快乐的生娃。早生好，真挺像
0: 啊！有说这个我们的这首歌啊是催生的，早生娃。然后还
4: 光灿烂照亮了我的肩膀，我要和全世界。
0: 有人说是早生娃，
4: 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
0: 完了，还有说那个卖海鲜的说我那个是早生蚝。哎，大清早上起来到海边去拿个小钩子找生蚝。哎呀，这歌怎么这么多妙用啊。

0: 好，我们的夏天来了，早上好。励志向上，
1: 小亮哥，早上好。
0: 哎，乖，早上好。吃饭了没有？吃早餐没？今儿搁家里吃完了，去学校啊，还是去学校吃啊，宝儿 ？Jessica，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兰兰，小亮，早上好，又准备去搬砖了啊，在车上听你节目呢。于小莫，承诺的天多好啊，天然的保湿喷雾啊。那七，这全天的。七乘二十四小时喷，不分白个黑个，然后不分什么上下班路段，就是给你一直喷。啊，再来关注微信上的车友友啊，我们的让心灵去旅行，独哥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赵星
2: ，Hello，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还有。东山再起，
3: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暖暖。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还有风声云起，早上好。仰望天空，早上好。糖糖来了。
5: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这里呢是每周一中午早间七到九点准时为您带来的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问早时刻就先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猜歌了，四轮猜歌啊，然后四轮不同的规则。首先来说第一轮猜歌，第一轮猜歌呢，我们是通过这首歌曲的前奏来去猜歌。虽然说前奏呢不带歌词啊，没有到歌词的这个部分，但是呢这个足可以啊让大家听到前奏的时候呢就往下顺，顺什么呢？顺这个曲儿的调，顺着这个调唱唱唱唱唱，大家都能顺出来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啊。互动方式，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具体方法跟您说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来猜歌了。具体的方法就是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手机上的微信，点击你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会出现很多个选项，一定要记得点击的是服务号，点最后一项服务号，然后呢会出现服务号搜索栏，在里面输入乐动城市，输入乐动城市，然后点搜索，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的服务号点击关注，

完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的发文字发语音，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说明白了吧？我们今天第一轮猜歌的这首歌曲可以这么讲啊，很简单。这首歌呢，首先熟悉指数能够达到五颗星了，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一首歌曲。有些人不仅可能会唱，听这歌那怎么好给你跳两段。来听听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就到这里先。先来说这首歌曲前面的部分啊，这首歌曲的前面呢，首先能听出天气啊打雷了，然后呢有一点要下雨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敲钟的声音，当当当当，对不对？来，再来一遍啊，看。好，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哎，这首歌的熟悉指数能够达到五颗星的一首歌啊！如果你有能猜到的话，别忘了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给各位在路上的车友有一首歌的时间。然后提醒大家的一件事就是啊，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们来操作手机啊！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Morning 有精神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这首歌曲来揭晓一下啊

0: 好嘞，接下来这首歌谁唱什么歌啊？首先来听听看烟雨啊。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丫丫说这不是日不落吗？蔡依林的。

0: 然后我们的 Alex 他说日不落，蔡依林，然后于小默正确了，李岩。
1: 早上好，就是蔡依林的日不落。
0: 哎呀，厉害了啊！哎呦，正确了，许多多厉害了。然后 My Friend 是对的，枫叶对的，行乐对的，那小样正确了，影。
2: 蔡依林的日不落
0: 厉害，夏天正确，淘淘怎么讲？
2: 依林唱的日不落，
0: 游泳。
3: 蔡依林的日不落吧，
0: 光哥。
4: 蔡依林的日不落。
0: 你看啊，不管男女老少，这歌都挺熟，是不是啊？小眼睛看世界，周先生一世态度，哎，都是对的，永旺。
3: 这首歌应该是日不落。
0: 哎，正确了啊。小沙弥对的，九幽。
2: 蔡依林的日不落。
0: 男主角对的，然后阿瑞。
5: 蔡依林的日不落。
0: 月。
2: 完了，小亮翻车了，不对。
0: 啊，翻车了，你咋说的？
6: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是那个歌吗？啊，青春修炼手册。
0: 青春。翻了。我的爱未眠。哎，杨志宇说：“这不五娘吗？还五爹呢？这都日不落成这样呢？这五娘啊，你这不开玩笑呢吗？哎，但你别说，人都是蔡依林的歌，对不对？是吧？
2: 蔡依林唱的日不落。
0: 哎，对的。然后这位 ID 是在天上还在海里头啊？”沈阳的这位车友啊，他说这不是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啊，不对，是蔡依林的日不落吗？你改口都挺快呀。 Y 是正确的，洋洋如意对的，小鱼儿对的，穆宁对的，梅子对的，李真，泡泡又整岔皮了。

0: 那皮哪了？他说日不落的太阳。哎呀妈呀，日不落的太阳，还鹰不落的南果梨呢。咱那不那辽宁啊，有一个地方叫鹰不落啊，那地方产南果梨。巨营张社长，
1: 这个是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0: 哎呀，日不落，飞啊不对，然后夏天正确了，郭志强正确了，还有什么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都听差台了吧？这都啊，高矮日不落，谁家那小谁对的？罗罗，罗罗说，
2: 蔡依林日不落，
0: 正确。小竹日不落，松姐啊，
3: 蔡依林的日不落。
0: 石头啊，玩劈的石头，对的，雪在烧。
4: 小
0: 亮
4: 叔叔，这个歌叫《阳光彩虹色白马》，
0: 这样子。
4: 再听的一个歌是大张伟唱的。
0: 是你听差了，还是我放差了？啊，小乖乖呀。啊，蝉日不落，
3: 日不落
0: 啊，对的，乔小咪正确了，七少辉都是小亮早上好，这不日不落吗？田俊全是对的，卡卡老师啊，小亮早，日不落糖糖，
5: 一早晨脑袋就宕机了，就想到蔡依林的，要么就是骑士精神，要么就是特务 J， 愣是想起来的是啥名字，
0: 这熟的不得了，在嘴边上，对不对？非你莫属对的，哲对的，杨老师。哎，对的。然后还有小胡说是这样吗？加上没？是这么互动吗？对对对对对。然后再看一下微信上这边的啊，小鱼宝宝。
6: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日不落》。
0: 这是鱼二是不是啊？还没上学，没到学校呢是吧？然后那个花雨早上好，好雨装饰，
7: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李怀川早上好啊。然后那个第一轮猜歌，基本上就是第一轮啊，咱们就是说啥呢，对了错了没有事啊，咱们就找找感觉行不行啊，找手感。再想说了，这猜歌嘛，又不赢房子赢地的，是不是啊，错错没有事儿。啊，杨老师，
4: 这首歌是日不落。
0: 啊，对，日不落。杨老师家的小乖乖是上大班啦，上中班啦。到学校听老师话，听到没有？啊，好好到中午好好睡觉，不跟你聊天啊，然后饭呢好好吃，听到没有乖？还有史记早上好。现在真的满天满眼呐，这小早上起来的早上这一段小孩特别多，说实话。昨天呢就特别闹心，跟我家小孩干一仗啊。咱家小孩今年上五年级，哎，英语课文背不下来，哭啊。爸爸太难了。我说难？学英语难？我说你知不知道外国人学中文有多难呀？我说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药这个字儿，药啊，吃的那个药的这个字儿，我就跟你说这事儿有多讲究。说喝药指的是啊，喝的是中药；说吃药指的是什么呢？哎，指的是要吃西药，对不对？说上药指的呀是治疗外伤。古装片里不老说吗？谁谁谁给我下药了。哎，这里的药那能治病不？不能，那毒翻翻你，是不是啊？ 满嘴冒大白沫子，这是下毒了。你再来说啊，这个农村老家的亲戚说，哎，我得去打药了。那打的是什么药啊？那是农药。再讲说生病了，生病了说，哎，我吃点药吧，这是想活，是不是？遇到点事儿了，完了说，哎呀，我喝点药得了，这里的药是想活吗？哎，还有火药是什么呀？那是武器，山药那是一种食物啊，芍药是一种植物啊。最后啊，我要问问大家伙儿，你知道药药是什么东西不？给喽，药药它是凤凰传奇。药，上了药，老师药。长了药有没有人要？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行月的说了，虽然说咱这猜歌不赢房不赢地，但赢的是自尊呐。谁能得第一呀、啊？谁能不听错呀？然后另外行月说，我一直以为药是煎饼果子的代称，那是药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是吧？德说了，对，我也五年级，确实挺难。大健说了，药那是切克闹啊。刘健说，确实，这都把我药晕了都。丫丫说，大清早亮啊，你这干啥呀？笑死我得了，还药。

0: 那小燕说，哎呀，这大蓝喝药的那个药药吗？李真说药药，药药是凤凰传奇，药药我以为是切克闹。新来了啊，早上好。7:44，正事儿得办一下了啊！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今天向您推荐的严选好物是雅诗兰黛三件套组合，这三件套里面分别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有一个叫做智颜面霜。一忙起来呀，咱们就有的时候呢吃不好睡不好，吃不好睡不好，皮肤就变不好了。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发现脸黄刺啦的，眼睛有干纹了，是不是啊？很多姐妹啊都想一次性的配齐精华眼霜跟面霜，苦于压力有点大，这一套下来呀千百块的，是不是啊？但是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面霜组合三件套啊，是雅诗兰黛家的整套组合，含有精华15毫升、眼霜5毫升，还有智颜面霜15毫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229块，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但是库存是有限的，可以快速的修复你现有的皮肤问题，同时这一套组合呢也是可以让你去送给你的小闺蜜啊小姐妹们的，不管日常自己用，尝试性的用，然后呢拿它当旅行装用都非常合适。喜欢的人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
1: 听随乐动，

首先呢，7:46第二轮猜歌开始了。第二轮猜歌呢，我们就要听曲儿来，听这个歌的部分来去猜了。这个第二轮实话实讲难度倒不是很大，就是这首歌它显老的很。这是一首什么歌呢？我现在记忆当中都有点模糊的是，哎呀，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会唱这歌，不是从电台啊、电视啊、广播呀、什么村东头大喇叭啊哪里学到的，就是从我爷我奶也不谁嘴里头听到啊。对对对对对，从我大姨夫，我大姨夫爱唱歌，然后一整呢就整那种那个通俗，我整那时候还整点美声啥的啊。这歌啊可显老的一首歌了啊，但这首歌来听听啊，谁能不能猜到这首歌。来，准备好了没有 ?Everybody, 开始了啊。听曲儿啊。这是改编版的啊，重新翻唱的一首歌。

这歌叫什么什么名儿？我首先要提醒大家啊，我提醒你了，这歌它显老。你可以说不知道，没听过，听到没有？尤其是年纪轻轻的啊，别老这玩意儿猜完了之后就说：“哎呀，这歌你从哪扒出来的？这歌太老了。”别说那话啊。哎，这是一首俄罗斯的民歌，是不是啊？正儿八经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儿啊，喜欢唱的歌。我看啊，咱们群里面这轮谁猜对了？他妈夏天呐，你上当了，夏天呐！你看看咱那个猜歌界三巨头教授和太阳，你看他俩吱声了吗？都知道你后头了。这歌谁先猜出来谁岁数大呀？

这一轮给大家稍稍给到一点点的时间吧，行不行？因为这歌整日八经的显老啊。来来来来来，咱们这样式儿啊，给各位半首歌，咱边听边猜了，行不行？友友们，猜这首歌。哎，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啊。

你看这歌啊，这一套车呀，连乘客在赶车的在马那都问候全了，一个没落下。

0: 晴月，他说这不是三套车吗？哎，三套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在小的时候听过这首歌啊？若曦，
1: 天仔，早上好，我跟你说，胖子不能送闺蜜啊。昨天晚上我闺蜜跟我俩喝到早上三点了，我都快睡觉都快三点半了，我这刚起呀，今天上班都要迟到了，所以说这闺蜜只能用来喝酒，拿别的好东西绝对不能送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你看这没醒过来，没缓过来呢。你怎么你一会儿啊找地方透透
1: 啊？不对，三套车，三套车。
0: 哎，妙
1: 三套车，三套车，
0: 倒车请注意，你跟这调一样的，三套车，三套车，
1: 三套车，三套车，
0: 倒，你说
1: 三套车，
0: 倒车请注意，你俩这调一个厂家的呀。李卷卷三套车 KS

0: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对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怎么唱来的？然后那个大胖墩三套车啊，然后天天觉得这歌确实老啊，确实老，我不知道啊。Jennifer 他说了，这不三套车吗？妍妍说富尔加河畔，贝尔加河畔。一个哎，贝尔加湖畔，伏尔加河畔，湖江河湖海，你先弄清楚。哎，然后静松
1: 三号车，
0: 松姐猜这歌跟玩似的，加油！
1: 三套车。每天上班的路上能赶上开一轮歌曲，上班的路程就十分钟。
0: 十分钟，把你开个车呀，十分钟啊，这十分钟堵不堵啊？骑个小电车多好啊。石头说了，这是伏尔加河的纤夫，谁坐船头上啊？那赶车的呀？那马放哪呀？完，最后改了，说是三套车啊。风雨同舟，风雨同舟，哎，说是三套车啊。泡泡说了，我今年28啊，这是三套车。哎呀，28就能猜出三套车来呀，我只能说你的心理年龄啊，最起码也得是45往上啊。大劲儿说显老的歌啊，那我都不可能知道，我都多年轻啊。那小样，小亮这首歌正儿八经超出我的年龄范围了。苏的红尘三套车啊，我岁数大我认了。树袋熊三套车，夏天说呢，这三套车谁唱的不知道，但家我但是啊，真的是家里头听过。我就跟你说这歌啊，电视哪什么可能都没有播，但我就记得是那什么，我家里人唱的。有人在唱着有隐形的翅膀，
2: 听过听过，绝对听过，但是不晓得名字。
0: 三套。